0: 사덕담청성지성여준일랑예추전영감마님장남한서방님
1: 네자이렇게해서37분동안이됩니다제가여러분그삼태기메들리를들으면그게한40분되는데거의비슷한데이거는반주도없이이런식으로40분을가는데저희아마그매주우리저고선미씨해피티게더의고정으로나오시는김영일씨가얼마전에완창을했다고하고저희우리파핀현준씨의그와이프되시는박예리씨지난번에저희스튜디오방문해서인터뷰해주셨는데완창이보통몇시간걸린다고하는데그런거보면저는그대중음악은길어봐야아름다운강산이란노래가한7분정도됩니다가장긴거같고호텔캘리포니아가한6 7분되는데그거는비교도안되는그런긴노래였던것같습니다자이번에는여러분좋아하시는그요새트로트가수신승태씨도원래소리를전공했던그사람입니다그래서우리신승태씨가불러준한오백년트로트가수가아닌소리자로서불렀던한오백년준비했습니다